0: Бывает, что во время молитвы тишина. И кто-то подходит и говорит: сегодня не было молитвы. Как не было молитвы? Я был на молитве. Не было молитвы. То е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или молитвы, значит, должно быть только громко. Если нет, значит, эта молитва нет и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ет. А вы не думаете, что в том зале были Анны, которые, написано, молились Богу сердцем? И написано, не слышно было, как они произносили. Она произносила уст, даже слов не было слышно. А кто-то фарисейски громко молился, а Иисус говорит: что вы, фарисеи, ты там разберись в своем бизнесе, наладь. А что ты тут так громко молишься? Кого ты пытаешься удивить? Поэтому, друзья, тишины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и в огне, и в ветре, и в тишине, и в шепоте. И громкой молитвы тоже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ривязаны к форме, нас иногда это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Да, я понимаю, друзья, что форма служения в каждой, в любой церкви, она есть. И кто-то может говорить: вот форма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Я хочу вас утешить. Если вы не переживаете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если вы его не можете пережить в церкви, то дома вы его переживаете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своей тайной комнате каждый день его переживаете. Так?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Божь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очень важна жажда. Очень важна жажда. Жажда из сердца. Жажда. Очень важна жажда. Друзья, еще один момент вот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Стефан, Деяния, 7 глава. Смотрите, Стефан, написано: «Возрев на небо, увидел славу Божью». Увидел славу Божью. Увидел Иисуса. Когда они побивали его камнями, воззвал Господу и сказал: «Прими дух мой». Друзья, еще одна грань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о которой мы точно не думали. Видя Божью славу, переживая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Стефан умирает. Написано, он видит Иисуса, а Иисус смотрит на него. Летит один камень, летит второй камень, летит третий камень в голову. И какой вопрос? Иисус, неужели ты будешь просто смотреть? Неужели ты будешь просто смотреть? Вот еще одно проявление Божьей славы.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Божью славу, мы имеем в виду свое субъективное мнение. Вот она, Божья слава. Одно из проявлений.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Стефан не просит «сохрани жизнь». А говорит: «Господи, прими дух м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молитва меняе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се нас направляет к вечности. Земное стает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м, а вечное главным.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принесло этому мир, смелость, спасение души, но не спасло от земных временных страданий. Хотя он видел. Вот как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о-разному. По-разному. Поэтому, друзья,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 это про вечное, внутреннее, а не про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ое, внешнее и земное.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друзь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Библии нигде не написано искать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Но написано искать Его лица. А в чем разница? А почему именно лица? Об этом мы с вами поговорим во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Мы с вами, друзья,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 э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и к чему приводит, какой результат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Об этом во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А сейчас, друзья, хочу пригласить нас искать Его лица. Давайте мы поднимемся на ноги. И давайте мы сейчас настроим свое сердце, чтобы искать Бога не просто по нашим шаблонам и не прос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как мы это понимаем, как нам кажется, когда Бог действует или не действует, а просто начнем искренне Его искать. Искренне Его искать. Искренне Его искать. Пусть это слово, оно ободрит всех тех, кто думает, что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вашей жизни, в вашем доме Его нету, чтобы мы знали, что оно есть, н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о-разному. Пусть Бог благословит и укрепит вашу веру, друзья. И в этой молитве я призываю вас искать Его не так, как м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м, а просто искренне сердцем дать свободу, чтобы мы понимали, что Бог и сегодня может проявиться личн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 в каждом по-разному. Аминь.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Construction has started on the temporary arena for UFC's upcoming White House event. The structure for UFC Freedom 250 is being built on the south lawn and can be seen towering over the White House right now. The temporary arena is expected to hold 5,000 spectators. Bigger crowds are expected to watch at a fan fest being held on the ellipse. Gen X is heading toward retirement with a financial red flag waving high.
3: New Federal Reserve data says Gen Xers, those 40 and 50-somethings who survived dial-up internet and Crystal Pepsi, now carry the highest credit card balances of any generation. And WalletHub's latest breakdown based on Experian's 2025 numbers puts their average balance at almost $9,600. Why so high? Experts say it's because they're stuck between kids who need money and parents who need, well, more money. Gen X does want to retire. Their credit cards, though, well, they're planning on working forever. I'm Monica Nelson.
2: For those still working, some are making a case for a 4-day work week in the effort to battle obesity.
4: Research at the European Congress on Obesity in Istanbul finds countries with more working hours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have higher obesity rates. The study shows a reduction of working hours by just 1% will result in a slight decrease in obesity rates. James Reeves with the 4-Day Week Foundation tells The Guardian that chopping off that extra day could reduce Britain's obesity levels by giving people the time they need to get rid of bad habits and make healthier choices. I'm Michael Kastner.
2: Add Vermont to the list of states getting the green light to sue Meta over its platform's allegedly addicting kids. Yesterday, the Supreme Court refused to hear Meta's appeal of a lower court's ruling that allows the suit to move forward. Meta had been arguing Vermont does not have the jurisdiction. It'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legal battles Meta is fighting over whether it's knowingly harming children with the design of it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Jim Roop, NBC News Radio.
5: Hello, this is Marilyn Milano, host of Love Has Many Face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And we are all about helping animals and their people. To that end, we talk to rescue groups, medical and behavioral experts, businesses with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help pet, and others who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Tune in to Alternative Talk 1150 every Tuesday from 9 to 9:30 in the morning Pacific Time. And now you can listen to Love Has Many Faces wherever you find your favorite podcasts. Look for Love Has Many Faces and join us ther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我是朗清。
12: 我是 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1: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2: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清新校园和艺术人生。
11: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2: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1: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2: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1: 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和谈判26日再遇波折，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夜间对伊朗南部导弹设施和船只发动打击，违反四月以来的停火安排，并称这是恶意行动。美方则表示行动属于防御性质，目标是涉嫌在霍尔木斯海峡布设水雷的船只和相关军事设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能还需要数天时间。分析人士指出，双方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在海湾地区保持军事压力，显示分歧仍集中在安全保证、核项目限制和能源通道安全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重要能源运输，局势升温也推高全球的油价，并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谈判增加压力，短期仍难降温。
12: 中东局势26日继续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在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一新任负责人穆罕默德·奥德。加沙医院方面称，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尚未证实奥德的任命，也未回应此次的袭击。与此同时，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发动100余次的空袭，并把地面行动推进到所谓黄线以北。真主党随后以无人机、火箭和炮火回击。以色列称行动旨在削弱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军事能力。黎巴嫩方面则指责以军扩大冲突，加沙与黎巴嫩两线战事同步升级，使停火和外交努力面临更大压力，也增加周边国家被卷入冲突的风险升高。
11: 乌克兰紧张局势进一步延续，俄罗斯26日夜间向乌克兰发射超过100架无人机和2枚弹道导弹，并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离开基辅，称可能打击乌方军事和决策目标。乌克兰方面表示，安全形势仍在可控范围内。欧洲联盟、法国和波兰等驻基辅机构也表示不会撤离。欧盟以及德国、挪威、荷兰、波兰、瑞典等国随后召见俄罗斯使节，谴责莫斯科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升级。基辅认为俄方警告意在制造恐慌并削弱国际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基辅仍需更多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不断扩大的远程打击。欧洲担心俄方可能扩大对基辅以及周边设施的打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派遣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前往肯尼亚，协助设立潜在埃博拉隔离设施。知情人士说，该设施仍待肯尼亚政府的批准，主要用于安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疫情地区暴露、存在较高感染风险或已经检测阳性的美国人。与以往将暴露人员送回美国监测或治疗不同，这次美方准备把相关人员转往区域内的第三国。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埃博拉传播到美国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但刚果疫情正在迅速的扩大。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6日，刚果已有至少930例疑似病例和223例疑似死亡。乌干达也报告7例病例，一人死亡。美国同时收紧相关旅行限制。
1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1: 山西柳神峪煤矿发生的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方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涉及隐蔽矿道、伪造图纸、设置伪装假门以及未为矿工配备定位追踪装置等多项严重违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这对这起造成至少82人死亡的矿难展开彻查。中国官方媒体周二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上周五深夜，地点位于中国北方产煤大省山西，事故已造成至少82人死亡，另有2人失联，122人住院治疗。这是中国自2009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矿难。2009年，黑龙江新兴煤矿曾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路透社报道，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但中国官方新华社周二披露，涉事煤矿存在隐瞒矿道、伪造图纸以及雇佣未经登记的外包矿工等严重违规行为。这些矿工未按规定配备用于紧急救援定位的生命追踪器。据新华社报道，由山西通州焦煤集团控制的柳神峪煤矿长期维持2套图纸和监控系统，其中一套对应真实作业情况，另一套则专门用于应付官方检查，部分采矿区域因此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报道指出，这些隐蔽未纳入监管的矿道所开采的煤炭并未计入官方产量统计，也未缴纳税费。这种双套图纸在中国煤炭行业俗称阴阳图纸，一套公开供检查人员查阅，另一套则被刻意隐藏。中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此前曾表示，尽管当局持续打击，但类似以牟利为目的的违规生产行为在中国煤矿行业并不罕见。新华社称，柳神峪煤矿甚至使用铁丝网和编织袋喷涂砂浆，制作与港道岩壁极为相似的假门。每当有人在地面发现检查人员到来，井下工人便会收到通知，随即关闭假门，并涂抹矿灰，使其与周围巷道融为一体。报道称，为逃避监管，矿方通过分包方式雇佣工人在隐蔽矿道作业，但既未被他们配备法定定位识别装置，也并未将他们登记在官方下井记录中。如果矿工佩戴定位器，监管部门本可实时掌握井下人员位置，包括事故发生后的紧急搜救。事故发生后，官方记录显示仅有124名工人下井，但中国央视周一播出的画面显示，事发时矿井内实际有247人作业，意味着另有123人处于监管记录之外。中国官媒称，由于缺乏准确矿井图纸以及人员定位信息，救援工作受到严重阻碍。柳神峪煤矿被列为高瓦斯矿井，爆炸风险极高。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周二另一篇报道指出，该矿还故意规避安装瓦斯监测设备，以进一步逃避监管。事实上，相关问题在事故发生前已被官方发现。新华社称，监管部门2025年曾因发现矿井存在隐瞒采掘工作面等问题，对企业作出处罚， 但处罚未能形成有效震慑，企业随后仍持续违法生产。
12: 在帝国重归人工智能 AI 是否支配人类的一句日盛之际，教皇梁十四世周一亲自发布首份通谕《伟大的人类》，提出人工智能必须被解除武装，防止其统治人类，强烈呼吁对不透明算法进行规范和监管，并披露其迅猛发展背后存在的新形式的奴役。不少分析认为，教皇梁十四世通过选择自己的教名，追随着19世纪末发表著名的旨在维护工人阶级在工业社会权益的新式通谕的梁十三世的脚步。他的首份通谕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一思想脉络，聚焦人工智能。教皇的言辞坚定有力，论据充分，评估了人工智能可能的威胁，既非像纳粹和共产党主义那样纯属于意识形态，也非属于军事的范畴，而是来自技术层面。面对这一惊人的发明，人类陷入了狂喜与幸运之中。他在记忆与思考的领域中与人类抗衡，甚至更快、更全面、更高效。然而，人类只是一颗聪慧的大脑吗？人工智能无视情感、想象力、惊叹和感恩。更糟糕的是，在教皇眼中，人工智能无法产生同情、怜悯和宽恕。恰恰正是这些心灵的特质，才奠定了人类伟大，证明其尊严。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这份通谕的灵感源于教会对何为人类的深刻的思考，并窃取了2000年来的道德与社会的教义。教皇以为人工智能的存在意义仅在于服务于人类，然而人类的智慧所创造的这一系统，尽管在知识、信息及乃至日常生活中引发了革命，却极有可能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排除在外。这种数字智能绝非中立，教皇洞察到了其中的弊端，沉着地谈论其诠释者所实施的奴役与殖民主义。这些行径将使世界其他地区陷入奴役的状态。让教皇遗憾的是，如今对平台基础设施、数据和计算能力的控制权并不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是掌握在大型经济和科技企业手中。这些企业制定了访问的条件、可见性的规则和参与机会。联合国预测，到2033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可能达到4.8万亿美元，十年间增长25倍，而其利润却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的手中。2025年，联合国曾就监管方面的危险真空发出过警告。
11: 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周之内接踵访华。在此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更新了中美和中俄关系的定义。习近平称，与特朗普在会谈中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取代了奥巴马时代习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方面，习近平与普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强调1996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以及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石。中国给不同外交关系冠以不同称号，反映了怎么样的亲疏有别？称号和称号之间有什么分别呢？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级别并非无国际标准。依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馆馆长分类规定，可分为大使级、公使级和代办级。不过在此之外，中国还与不同国家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等。一些是在建交之际建立，被写进建交公报中，一些则是在建交之后再行建立。BBC 中文记者参照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和组织资料统计，截止2026年5月，中国与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有182个有建立合作以至于伙伴关系，若再加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或伙伴关系，则达188个。将上述资料再配合外交部公报与官方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统计，中国目前的外交关系级别达46类，另加衍生自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双边和多边命运共同体。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高级访问研究员高静文对 BBC 中文记者说，中国人喜欢等级制度、排名、尤甚， 如这样做是要视乎有关国家有多大能力，有多愿意在众多问题上满足中方的要求，而创造出不同程度的亲近性。高静文说，这些议题可以是台湾，可以是一带一路倡议，诸如此类。要是一些国家愿意参与进去中国强加的这个游戏，他们便能爬上阶梯，也许还会感到自豪。但这也造成了各国对中国倡议、理念和目标的顺从。
12: 中国外交部从未公开这些合作与伙伴关系的高低之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副院长冯中平2014年6月与该院助理研究员黄静曾发表论文称，据报道，一份政府赞助的报章试图制作此等名单，遭外交官员的阻拦。因当局惧怕此举会引起混乱与不必要的不满，外交部试提一些没被列入中国战略伙伴的重要国家出面。曾任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上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红华教授在2015年一篇论文中的分别受到中国学术界引用的和讨论。他认为各伙伴关系可分为三大类：全局性的伙伴关系、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一般性的伙伴关系。其中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级别最高，是唯一的。全局性的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中最高一级。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均在这大分类之下。一般性的伙伴关系包含余下的友好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与友好关系。2023年10月，支持中国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给出一套分类的方法。一般性伙伴关系，例如牙买加、芬兰；冠以全面或全方位的伙伴关系，例如荷兰、克罗地亚、以色列、新加坡、比利时；一般性战略伙伴关系，例如印度、韩国、加拿大、乌克兰、奥地利；冠以全面、全球、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例如俄罗斯、越南、泰国、柬埔寨、肯尼亚、意大利、马来西亚、西班牙、印尼、东盟、欧盟、德国、英国；冠以全天候永久的战略伙伴，例如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分析师吴伯宽与助研究员王国成则提出了另一套的分类方法，先区分战略伙伴与一般伙伴的两大类，然后各自次划分全面合作、合作、全面和普通分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林登公共事务学副教授陈喜达认为，中国这种对双边关系的分类与命名方法十分独特，甚至是不寻常。他对 BBC 记者说，他会将任何带有全面字眼的关系放高一线。
1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晶，
12: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2: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所有现任和未来联邦雇员签署保密协议，作为打击媒体泄密行动的一部分。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26日发出拟议通知，称协议将要求公务员确认有义务保护在履职过程中接触到的非公开、机密或专有信息，同时保留依法举报的权利。政府表示，近期移民执法和军事行动信息外泄增加了安全风险，但联邦雇员工会和媒体自由倡导者批评，这项措施可能压制公务员发声，并削弱了公众了解政府运作的渠道。该提案预计将进入公开意见征询程序，之后由各联邦机构决定是否采用，也可能引发新的法律挑战和劳资冲突争议，后续走向受关注。
12: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26日公布新版国防政策法案草案，授权下一财年 1.14 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规模创下纪录。法案重点放在扩大美国国防工业产能，补充在伊朗战争中的消耗大量弹药，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惊恐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按照共和党计划，另有3500亿美元国防支出将通过预算和解程序单独推进，以便在参议院绕过民主党阻挠。草案还要求五角大楼在削减驻欧洲美军至 7.6 万人以下之前提交风险评估，显示国会仍然担心削弱北约东翼的防御。法案接下来将在委员会和两岸接受审议，预计引发预算和外交路线的争论。
11: 美国多州围绕国会选区图的争议26日持续发酵。阿拉巴马州一名3名法官组成的联邦法院小组叫停共和党支持的新选区图，认定该图通过只保留一个黑人多数选区，故意削弱黑人选民影响力，要求该州持续使用此前法院批准的地图。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也拒绝推进新版地图，为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重划国会选区，从而暂时保住民主党资深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所在选区。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法院允许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的新地图暂时生效，尽管相关诉讼仍在持续。随着中期选期临近，选区重划正成为两党争夺众议院控制权的关键战场，也让投票权和少数族裔代表性再次成为全国焦点。民主党和民权组织的批评，这是削弱黑人选民政治力量，共和党方面则强调追求党派优势。
12: 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决选26日结束，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击败连任4届的现任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赢得共和党的提名。这是德州共和党参议员首次在党内再提名战中落败，也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党内的初选中的影响力仍然强大。帕克斯顿此前获得特朗普的背书，主打强硬的保守路线。科宁虽然得到建制派的支持，广告投入明显领先，却未能守住席位。帕克斯顿将于11月对阵民主党州众议员詹姆斯·塔拉里科。由于帕克斯顿州长期面临的腐败和法律的争议，民主党认为德州参议员席位可能出现少见竞争，共和党担心这场内斗会迫使他们在红州投入更多的资源。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11: 美国华盛顿州西南部城市朗维尤周二上午发生严重工业事故，当地一家大型纸浆和造纸厂内一座装有化学液体白液的储罐发生爆裂，多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朗维尤的 Nippon Denavey Packaging 工厂。根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事故于当天上午约7:20发生，涉及一座用于化学处理的大型储罐。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现场仍处于搜救和恢复阶段。
12: 死亡人数及失踪人数尚未最终的确认。据消防局局长的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透露，共有10人在事故中受伤，其中9人为工厂的员工，另一人为消防员。 伤者伤势从轻微到危急不等，受伤人员已被送往朗维尤及温哥华地区医院救治，受伤消防员目前已经出院。他表示，这起事故对华州西南社区影响巨大，许多第一响应人员都是在工厂工作的人，这让整个社区都感到沉重。事故发生后，当局封锁了 Industrial Way 周边的区域，并呼吁居民避免靠近现场。不过，消防部门与华盛顿州生态部门表示，目前暂无对公众健康构成立即的威胁。
11: 据了解，事故涉及的化学物质白液是一种强腐蚀性碱性化学混合物，常用于纸浆制造过程。通过高温分解木材纤维以提取纸浆，发生爆裂的储罐容量约有8万加仑，当时约有60%的液体储量。华盛顿州生态部门发言人表示，部分白液已进入工厂排水系统，由于该物质无法像石油一样进行回收，只能依靠大量水体逐渐中和。目前消防人员正在监测周围环境以及野生动物是否受到影响。连接哥伦比亚河的排水泵已被关闭，以防污染扩散。
12: 社交媒体巨头 Meta 上月宣布的新一轮大规模的裁员已波及华盛顿州近1400名员工。根据公司提交给华州就业安全署的最新文件，此次裁员共影响近线1395名员工，其中包括西雅图 Bellevue 和 Redmond 多个办公室，以及全州远程办公员工。具体来看，西雅图两处办公室共有259人被裁， Bellevue 办公室裁员699人， Redmond 的办公室裁员206人，另有231人远程员工受到影响。被裁岗位主要集中在工程师与产品经理等技术岗位。
11: Meta 于5月20日正式通知员工被裁，但员工的正式离职日期为7月22日。公司的遣散方案包括16周基础薪资，并根据工龄每满一年额外增加2周补偿。Meta 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进行团队重组，包括裁员、关闭部分岗位，以及将数千名员工重新调配至关键业务优先事项。事实上，这轮裁员只是 Meta AI 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早在上个月，公司便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约8000名员工，占总员工数的约10%。
12: 近年来 ，Meta 持续加码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公司预计2026年 AI 相关资本支出将达到1250亿至1450亿美元，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建设与高性能 AI 芯片的采购。Meta CEO 在内部信中将人工智能称为我们这一代最具决定性的技术。与此同时，公司正在逐步削减此前重点投入的元宇宙与虚拟现实业务。Meta 旗下负责 VR 和元宇宙项目的 Reality Labs 部门今年已多轮裁员。及西雅图地区便已有近500名相关员工失业。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 ，Reality Labs 累计亏损高达769亿美元，而 Meta 旗下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核心社交应用业务同期盈利超过3520亿美元。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1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赢下天王山战，拿到赛点。亚历山大得到32分和9次助攻，卡鲁索得到22分，他们带领球队五人得分上庄。在上半场确立优势后，雷霆队顶住对手反扑，他们在西部决赛第五场主场以127-114战胜安东尼奥马刺队。雷霆队总比分3-2领先，双方系列赛的第六场将回到圣安东尼奥进行。雷霆队的亚历山大得到32分和9次助攻，卡鲁索得到22分和6次助攻，麦卡恩得到20分，霍姆格伦得到16分、11个篮板，哈尔滕施泰得到12分、15个篮板和4次助攻。马刺队的卡斯尔得到24分、5个篮板和6次助攻，尚帕尼得到22分和8个篮板，文班亚马得到20分和7个篮板，约翰逊得到15分和4个篮板，福斯克得到9分和8次助攻。
12: 骑士东部决赛被尼克斯横扫后，休赛期可能迎来大的调整。据报道，球队有意追求勒布朗詹姆斯，希望他在生涯末期重返克利夫兰，与米切尔穆布里联手冲冠。若通过先签后换成的交易，贾勒特阿伦可能被纳入筹码。与此同时，骑士薪资压力沉重，哈登合同和未来去留也存在变数。球队若想继续争冠，可能需要在核心阵容、主帅位置和补强方面做出取舍。
11: 美国男足26日公布2026年世界杯26人名单，普利西奇、泰勒·亚当斯和麦肯尼领衔出战。这份名单包括13名参加过2022年世界杯的球员，也有13名世界杯新人。主帅波切蒂诺保留了球队核心框架，同时带入新鲜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卢纳、泰斯曼等人落选。美国队作为东道主之一，将在小组赛迎战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首战定于6月12日在洛杉矶举行。
12: 法网第三比赛日，冷门与强势的晋级并存，男单世界第一辛纳以6-1、6-3、6-4击败法国选手塔布尔，轻松闯入第二轮，并延续近期连胜的势头。但男单六号种子梅德韦杰夫遭遇重挫，五盘不敌澳大利亚外卡选手亚当沃尔顿，首轮出局。卢丹方面，萨巴伦卡、大阪直美和卫冕冠军高福均顺利过关。随着热门球员表现分化，本届法网开局阶段已经显现更多的悬念。
1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互现，标普和纳指盘中再现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3%，收于50461.6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61%，收于7519.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9%，收于26656.18点。
12: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1.45%，报4507.3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显著回升，美油主力合约上涨3.62%，报93.57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上涨3.06%，报96.28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5,758.72美元。
11: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87%，收于4112.90点。恒生指数上涨0.86%，收于25606.0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2.68%，收于63339.07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48元人民币。
12: 美国航空公司26日宣布，将在旗下超过500架单通道空客客机上安装 SpaceX 旗下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计划。计划从明年初开始推进，覆盖新交付的 A321neo 和 A321XLR 等机型。美国航空表示， Starlink 服务将免费提供给 AA Vantage 航旅客的会员近年来快速免费的机上 WiFi， 已成为航空公司争夺乘客的重要服务。 Starlink 目前已与联合航空、西南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等公司合作，正快速扩大航空市场的份额。与此同时，达美航空则计划采用亚马逊 Leo 卫星网络，显示空中互联网竞争正在升温。
11: 法拉利首款纯电动车 LUCE 发布后，市场反应冷淡，公司股价26日下挫。这款车型定价于64万美元，由前苹果设计主管乔纳森·艾夫设计，被视为法拉利向电动化转型的重要一步。但部分车评人和投资者认为，新车外观和品牌气质与传统法拉利跑车存在落差，也担心高端电动车市场竞争加剧。法拉利长期依靠稀缺产量和燃油超跑形象维持溢价，能否吸引核心客户将成为品牌转型的关键挑战。
12: 英国石油公司 BP 26日宣布罢免董事长阿尔伯特·曼尼福尔德，理由涉及公司治理、监督和个人行为问题。公司同时任命资深董事临时接任董事长。消息公布后， BP 股价一度明显下跌，反映投资者对管理层稳定和战略执行的担忧。近年来， BP 在传统油气业务和能源转型之间摇摆，业绩承压，股东也要求公司提供更高的回报。此次高层变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外界对其未来方面的关注。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Jennifer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2: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18: 餐饮、
19: 娱乐、
18: 招聘、
19: 交友、
18: 买房、
19: 投资、
18: 演出，
1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21: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20: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21: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20: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22: 好的，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我们本期请到的这个嘉宾啊，实际上是就是最近大家都知道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个 AI agent 叫 OpenClaw 啊，然后呢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应该叫 blogger 对吧 ？video blogger， 然后是叫 AI 超元域的创作者。我们今天请到的是AI 超元域的创作者，我们叫他超老师好了，超老师好。
23: Hello， 大家好。
22: 非常荣幸啊，因为我其实 在过年前的时候，这个 Open Cloud 开始火了，特别的火。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折腾了一下，但是呢，所以我就在网上找教程，找到了超老师的这个教程，我觉得做的特别好。但是这个从当时我起心思想要邀请超老师来做这个访谈，但是主要的目的上谈谈这个 Open Cloud 啊，怎么面对这个技术小白来做介绍啊。但是感觉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之快啊，就是 Open Cloud 感觉已经开始已经逐渐示威了。那今天当然无论如何，但是 AI Agent 的这个通道感觉就是似乎已经打开了。包括我们看后来在 Open Cloud 之后出了这个 Hermes 啊，所谓的爱马仕的这个 Agent， 然后现在其实各大厂就是包括 ChatGPT 的 Codex，它的桌面版现在也几乎上就是达到了 agent， 非常就是我觉得比 agent 还要强了啊。我不知道，就是先请超老师来简单讲一讲，就是超老师怎么看这个趋势？
0: 嗯，这个趋势就是我感觉首先是 open cloud 它的那个出现，然后它重新定义了 AI agent 的一种新的形态，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将Open Cloud 接入 Telegram， 接入 WhatsApp 等这些聊天工具，后来那个也支持接入国内的微信等这些聊天工具。然后这是一种 AI Agent 的新的形态，再加上 Open Cloud 它自带这种记忆系统，自带这个可以设置定时任务的这些功能，我感觉这些功能是非常强大的。也就是在 Open Cloud 之前，市面上这些开源的或者是商业化的 AI agent 的产品，它并没有做的像 Open Cloud 这么独具优势，这么完备。比如说，它支持接入聊天工具呀，接入还支持设置定时任务呀，还支持个性化的这些记忆系统，等特色。然后Open Cloud 它火了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然后后来又有一款叫那个 Hermes 的 agent， 然后它又出现。在这期间的话，像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还有 Cloud 桌面版，也就是 Cloud Desktop， 它在逐渐吸纳 Open Cloud 这些特色，比如说它的记忆系统。因为我也做过很多期那个 Anthropic 的Cloud 桌面版或者 Cloud Code 的相关的视频，所以我对这个非常了解。再加上我平时那个重度使用 Cloud Code， 然后他们在 Anthropic 在逐渐吸纳 Open Cloud 的这些特点到它的产品中，比如说定时任务在后来的 Cloud Desktop 的新版本中也支持这个定时任务了，还有它的记忆系统也很早，它的记忆系统也比较快的就被 Anthropic 吸纳入它的 Cloud Code 中，所以有了记忆系统，还有定时任务，而且 Cloud Code 的手机 App 也可以那个去操控电脑上的这个 Cloud Code 了。所以我感觉，当这些 AI 科技公司他们吸纳了 Open Cloud 的这些特色之后 ，Open Cloud 它就没有很多优势了。然后再加上最近那个 OpenAI 发布的 Codex 的最新版，然后它的浏览器自动化能力还有 Compute Use 能力，也就是调用电脑的这个能力，我感觉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因为我最近在深度测试嘛，然后 Codex 这个桌面版 Desktop 它的浏览器自动化的速度还有精度甚至远超人类的操作速度还有这种精度，还有它的那个桌面吧，还有它的那个 Compute Use 功能，也就是调用电脑的能力。如果我们跑通一遍流程之后，将这个流程固化成 Scale， 那么它操控电脑的这个速度和精度也会远超人类的速度。所以我感觉，Anthropic 还有 Open Cloud 这两家AI 巨头，他们真的是吸纳了 Open Cloud 给他们的这些启发 ，Open Cloud 中的这些优势，所以我感觉，虽然后来又出现了这款叫 Hermes 的 Agent， 但这款 Hermes Agent 它的热度就远不如 Open Cloud 最初引发的这种热度，还有大家的这种使用的这种 这种好奇心，还有这种积极性吧。然后我感觉现在的 AI agent 反而是由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两家 AI 巨头，在主导。毕竟他们吸纳了 Open Cloud 的这些优势，而且他们还在这种 Compute Use 还有 Browser Use， 也就是浏览器自动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是开源的 AI agent 系统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我感觉未来几个月还得是 AI 科技巨头，也就是这两家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他们在引领新的 AI agent 的新形式。这是我目前的个人的见解，基于我深度使用的见解。
22: 谢谢曹老师啊，就是说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那个 Code Space 啊，首先比较谨慎的去部署了一下，然后觉得当时觉得很好玩，很好用。后来也找了台老的笔记本，我把我的一台老的笔记本给它改成了那个 Linux 的 Ubuntu。
2: 嗯，对，
1: 然后去部署，然后用了好长一段时间，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感觉自己能够驾驭了，然后开始在我的这个 MacBook 上面开始部署它，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 Hermes 就开始出来了，
2: 嗯，
1: 然后但是整体上我也算一个就是小白玩家里头，就是在各个这个不同的环境里的就是搞得比较多的一个用户，但是当时呢，其实就是包括我身边一些就是做学计算机的，在计算机领域行业里面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生态啊，就是包括大家的一个反应，实际上是非常两极的。
2: 嗯，
1: 就是有一极呢，就是像我一样，就是感觉哇，要拥抱它，对吧？要去尝试。还有一极呢，就是非常的反感。就是觉得说这个就很无聊啊，这个其实很多东西本来我们自动化都可以实现，包括就是通过聊天工具去控制电脑，包括通过脚本来自动运行任务，他们觉得这个没什么新奇的，啊，就是有一类就很反对，就是甚至于我还有一个这个好朋友，他也是 IT 业内一个比较成功的人，啊，他直接就说 Open Cloud 就是个病毒。对吧？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两极反应？
2: 嗯，那个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就两极反应的时候，就那个 Open Cloud 它刚火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它没火之前，我的 YouTube 频道发布的基本都是 AI coding 相关的，比如说那个我介绍的大部分都是 Cloud Code 相关的这一些工作流呀，比如说那个 SpikeIt。还有 OpenSpec， 还有那个 BMatMethod 等这类能够让那个 Cloud Code 能够产出更优化的项目、更优化的代码的这种工作流吧，这算是这种 AI coding 方面的最佳实践固化成的这些工作流。所以那个时候，大家，Cloud Code 的这些深度用户，他们真的是能用 Cloud Code 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吧，包括像比如说接入聊天软件控制电脑这种都是可以完成的。后来那个 Open Cloud 它开始火之后，我测试了一下，我就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是定义了一种 AI agent 的新形态，不能说终极形态，起码说是一种更新颖的形态、更创新的形态。然后那时候我就发布了几个这个视频 Open Cloud 的视频，但评论区很多都说因为毕竟我当时我评论区还有很多 Cloud Code 的用户，他们都说那个用 Cloud Code 就足够了，就用不到那个 Open Cloud。但我感觉那个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一个 AI agent 的形态，所以，我既然是自媒体，也算是自媒体博主，所以我肯定要投入精力去研究这方面。当时感觉越研究还越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它是具备这种长期记忆系统，还有这些定时任务的。当时这是在 Cloud Code 中还不具备的，所以我感觉在当时 Cloud Code 还没有吸纳这些功能的时候， Open Cloud 它确实能提升生产力。比如说我们将 Cloud Code 部署在那个我们自己的电脑上，然后对接一个聊天软件，当我们不在电脑前的时候，比如说在外面，然后我们就可以随时用那个聊天软件与我们的通过 Open Cloud 与我们的电脑进行交互吧。比如说那时候我还经常，通过聊天软件操控 Open Cloud 调用我的这些开发工具，比如说调用 Cloud Code Codex 进行编程开发，然后它会反馈开发的进度呀，然后运行之后它还能截图这个开发效果给我。所以我感觉在当时的这种情景下， Open Cloud 它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毕竟我是用于开发方面，然后大家还可以用于比如说让它帮你写好文档啊，帮你直接同步到邮箱、同步到网盘，或者帮你填好这些表格之类的，去直接发送给你，也可以同步。我感觉这种还是非常有，还是真的是能提升工作效率的。然后对于这些对他不感冒、对他不感兴趣的这些用户，他们我感觉有一部分用户可能是没有这种需求场景，就他们可能不希望自己在

0: 在外面，在外面休闲的时候，或者是放松的时候，他们不想去碰工作，或者碰这个，或者继续去内卷。然后我感觉这一部分用户肯定是包含这一种心态的，也绝对包含这种，我，比如说我出去了，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就想全心全意的去放松，去娱乐，去休闲，我就不希望接触与工作相关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感觉这种两极分化的用户，这种心态的用户肯定是包含一部分，然后还有一种心态的用户，就他感觉，我非常擅长，我非常擅长 AI coding 工具，比如说 Cloud Code 或 Codex，所以我根本不需要一个这个。被各种组合起来的一个不太成熟的 AI agent 的产品，所以我感觉他们这种可能就是对这些工具的要求比较高，他就必须要求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具，不太希望这种一运行会出现很多 bug 或者一更新就崩溃的这种半成熟的 AI agent 的产品。然后这是第二种用户的心态，然后还有一种就可能就是他们对新鲜事物不太那个感兴趣吧，就可能他们看到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感觉它不成熟，所以对它不太感冒，不太感兴趣，这也是一种用户的心态吧。我总结的这种就是这三种心态，一种就是全心全意休闲的，一种就是他只想要最成熟的工具的，一种就是他对这种新产品确实不太感冒的这种用户，然后对 OpenCloud 感兴趣的用户就是。都有这种共同的心态，就他们对这种新鲜事物都乐于去尝试，乐于去花时间去研究，对，还有就是对技术方面确实感兴趣的这些群体，所以这是这两种极化的用户吧，这是这两种那个比较那个对立的用户，所以这是我的看法。然后因为我是对新鲜事物比较感兴趣，所以哪怕它不太好用，我也会花时间去尝试，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心态。
1: 嗯哼，对，我看你其实当时还开发了一个特别特别火的一个 OpenCloud 的一个记忆的增强的一个插件，对吧？
0: 哦，对对对，那个是我在春节期间，然后，平时花时间那个把它给那个，AI coding 再加自己的理解，再加研究论文、研究别的项目，然后把它给做出来的。当时还那个被字节然后给看中了，他然后字字然后字节还想挖我去他们公司，然后我当时同意。
1: 对，是那个是 LensDB Memory Pro
0: 啊，
1: 这个
0: 对
1: skill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我也用过，就是我也有朋友，就是特别强烈推荐，就是大家就那段时间，大家在我们在各个群里在讨论 OpenCloud 啊，这个东西太神奇了，然后我们有朋友就强烈推荐说一定要把这个装上之后，这个 OpenCloud 就聪明非常多。
0: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主要是刚开始 OpenCloud 它的记忆并不太好吧，所以它很多东西记不住，或者是记住了它无法检索到。所以我就想着，一个 AI agent 呢，它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它的记忆必须得强。所以当时我就那个在春节期间花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个，后来将它那个，后来又拉入了几个一起协作的伙伴，然后共同去完善。
1: 对，这个当时的心数，我记得也还蛮高的啊。
0: 对对对。
1: 对，那现在，比方我的感受就是，OpenCloud 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就首先就有点像这个我们以前就是就所谓开发工具啊，有这个叫是有正规军系，有开源系。我的感觉就 OpenCloud 它首先它开源，就是你可以用任何的大模型，对吧？可以用任何的环境去部署。对吧？就是说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换不同的模型。其实用这个我也换了好多模型啊。我后来，一开始先是白嫖了一下 Minimax 的，当时 Minimax 比较好，还有一周的免费，用了，但是现在 Minimax 好像只给一天了啊，之前可以给一周。然后后来把我用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其实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是因为这是 AI 的这个技术啊，就是来势汹汹啊，就是我们非技术人员感觉哇，就是捉不住。抓不到的是一样，但是我在调 OpenCloud 的时候，让我感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跟着他一起走啊，就是我被逼着我，有点像一个项目是学习的一个 project 一样，就是我必须要跟这个 project 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我知道了什么就 Open Router 有这个开源模型，知道 Llama 怎么样 本地部署，它还有云的免费模型。我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终于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 AI 最新的发展和布局了，然后我再跟着它跑。然后呢，另外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去绑定任何一家，对吧？因为在其实您刚刚讲，现在目前我们看现在最强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对吧？然后其实我当时一年前，可能当时这个谷歌的 Gemini，当时还更强，对吧？它有点就当时还有这种所谓御三家的说法，对吧？但现在 Gemini 已经被遥遥的甩到后面去了，对吧？就是大家就是完全我们没有必要就是那么专情，我们就是谁好用谁，就跟这两天就这个 GPT 的5.5出来之后也是非常惊人啊，就是它的。就感觉已经要反超 Anthropic 的这个 Claude Code 了。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5: 娱乐、
9: 招聘、
5: 交友、
9: 买房、
5: 投资、
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Anthropic 的这个 Claude Code 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它的开源的魅力在这儿，但是它的开源的这个缺点也就在这儿，就是它现在的就是更新的，就是几天一个更新，而且。我们有朋友跟我说，尤其部署在云端的，他说我升级了一下，把我这个 Open Cloud 给升级死了，
0: 嗯，
1: 对吧？就
0: 对，
1: 在云端，他也很难去修，对吧？就很麻烦。然后呢，所以就是您的观点，Open Cloud 会不会就这样歇了、歇菜了？还是说它会像 Linux 一样，因为 Linux 也是开源系统，对吧？它会出几个稳定版本，就是有人专门，比方说。包括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Ubuntu，对吧？所以我们出一个所谓半官方的一个，就是大家不要再调了，对吧？你当然你喜欢调的人你去调，它毕竟开源的嘛。但是我们出几个官方认证的稳定版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这个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吧。然后我感觉就是，因为 OpenCloud 它毕竟是开源的，然后由开源社区维护嘛，然后它的证书也支持大家去那个商业化或者去修改，所以的话，那个，我感觉首先是 OpenCloud 它的用户群体非常庞大，哪怕现在 Codex 或者是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他们非常强大，但是 OpenCloud 它还有一部分沉淀的用户。 属于那种叫死忠粉吧，就那个对他非常非常的非常热情，非常忠诚，所以这部分用户他们会非常执着的继续去用 OpenCloud。 然后虽然这个 OpenCloud 它每次更新可能引入新的 bug， 甚至导致更新之后崩溃无法启用，还得重新修复。但它庞大的用户群体中，绝对会有一部分这种非常忠诚于这个产品的用户，然后在不断使用。因为毕竟 OpenCloud 它虽然 bug 比较多，缺点也比较多，但它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再加上前些时间那个 Cloud Code 的源代码泄露，然后泄露的源代码中一些那个优势被借鉴到了 OpenCloud 中，这对 OpenCloud 的那个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推进的，很大的这种推动的。所以的话，我感觉这部分 OpenCloud 中死忠粉的用户，他们绝对会持续使用。而且最近我也问过很多用户，他们是不是还在使用 OpenCloud， 然后大家也有说在使用。然后这是那个 OpenCloud 它开源社区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第三方的这些开发者或者是第三方的这些公司，商业化的公司，他们会将 OpenCloud 二次开发成一个更加稳定的 AI agent， 然后作为商业化的部署。比如说像国内好多这些大厂，然后都会根据 OpenCloud 的这个项目进行二次开发，让它更加稳定、更加安全。然后比如说像国内的阿里云还有腾讯，他们都有自己部署的这种，都有提供服务器，然后开箱即用的这种 OpenCloud， 然后大家只需要那个注册好账号，开箱即用就可，也可以选择他们的模型，也可以自定义自己的模型。所以我感觉 OpenCloud 它这个产品并不会因为它的热度的降低而彻底这种消失。首先它的这种忠诚的用户还会继续用，然后大部分非忠诚的用户，也就是像我们一样，看到哪个产品好用就直接转投哪个产品。然后像我们这部分像我们这些大部分用户是在 AI 领域真的是没有任何忠诚度的。然后就是这些大厂被大厂绑定的这些用户，就他们可能比如说这些订阅了这些花钱买了这个阿里云一年的 OpenCloud 的这个会员的，或者是买了腾讯的，或者是其他第三方的这种。他们那个毕竟花了钱了，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然后这些大厂也会在 OpenCloud 基础上不断完善，不断去优化，甚至创新出自己的功能。我感觉这一部分用户他们也不会去放弃 OpenCloud 的，再加上有大厂维护，这反而更稳定，也会更运行效率也会更高效。所以这是我的观点，也就是 OpenCloud 它虽然热度下降，也会有更多的比它更好用的开源产品或者是商业化产品，不断出现，不断迭代。但 OpenCloud 它这种形态也会在不断更新、不断迭代，所以我感觉它并不会消失，也并不会消亡，只是那种大部分用户可能会转投其他产品，但少部分用户还会继续坚持，还会继续坚守。由大厂维护的这些更加商业化的 OpenCloud 也会在不断迭代，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1: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回头来讲这个，就是所谓就是技术小白啊，就是我们之前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感受，就像您说的之前说的，说 ChatGPT 在2022年出来的时候，腾空出世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惊艳。但那时候大家对 AI 的理解就是说，好，我就是一个网页版的一个聊天的一个机器人儿，对吧？它能帮我修改文档，可能包括后来你可以帮我写代码。到现在的这个 AI agent， 对吧？就是等于可以帮你做事儿了。但是这个从这个聊，就是大家现在大部分都还在用聊天的东西啊。那 AI agent 的这一块就感觉有很多技术小白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他来讲他觉得很头疼，是个壁垒的。就是说，就是你就是您是怎么看？就是您觉得如果说一个小白想要把它用起来，应该最先用在什么领域里头？是他会觉得比较得心应手的，然后对他有帮助的？就您会怎么看？怎么就是让小白们可以就在这波里受益？
0: 我觉得那个小白最受益的地方就是他们能直接将 AI agent 用于他们的办公场景， 比如说因为大家那个工作各不相同嘛，但这些平时写文案写总结这些都还是很有用的。也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拿 OpenCloud 或者直接拿 Codex， 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些需求，然后他就能直接帮我们生成好这些文案 PPT 甚至各种表格之类的，然后帮我们直接做好。然后还有就是办公自动化，就很多小白比如说他可能一些这种办公场景就非常非常流程化的，非常流程化，非常固定化。如果小白能够将这个流程化固定化的办公场景直接让 AI agent 将它跑通，并且跑通之后，并且让 AI agent 将它生成一个 skill， 然后那么下次再继续跑的时候，无论速度还是精准度都会相当高了。所以这对小白来说就能够大幅度节省自己的时间，然后直接让 AI agent 去完成，比如说让 OpenCloud 或者是让 Codex 来完成这种办公自动化。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技术从业者，比如说像开发者，然后开发者直接用 AI agent， 比如说像 Codex 直接开发这些 app 呀，开发其他这种项目呀，这种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对于还有就是这种小白群体，他们只要能够更加深度化的学会使用这能够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小白他们与这些高手之间的那个隔阂，就是他们的这些工作场景工作需求或者是这些业务需求，他们无法第一时间将这个需求直接告诉 AI agent。 如果他们能够直接将任何工作需求都告诉 AI agent 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发挥出 AI agent 他的潜力，也就是甚至能够发现他的能力边界。因为在我看来 AI agent 他目前的能力边界大部分用户还没有发现，所以大部分用户他们并没有完整的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完全由 AI agent 去实现。比如说像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因为他们像 Codex 最新版，它的浏览器自动化还有电脑操控能力真的是极强，但是小白他可能比如说做一个表格，这个表格中有一些需要那种比较复杂的操作，但小白他不了解，他就可能只是问网页版的 ChatGPT， 或者是甚至有些比较那个比较不接触 AI 的，他们甚至还直接会用搜索引擎去搜索如何去操作。所以这种所以遇到这种场景的话，如果他直接将表格拖到 AI agent 中，比如说拖到 Codex 中，然后直接告诉他我要去实现一个怎样复杂的操作，然后 Codex 就能直接写一个这种脚本，然后帮他去实现。然后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他们可能想不到这种场景，然后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或者是高级一点就直接问 ChatGPT 或者网页版的这些什么豆包之类的，然后比较笨一点的甚至还直接用搜索引擎。所以我感觉首先我们得拥有这种 AI 思维， AI 思维就是遇到任何问题先问 AI， 然后先将你的问题告诉 AI agent， 让 AI agent 先尝试帮你去解决，帮你去那个操作。当我们具备了这种思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能得心应手的让 AI 帮我们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因为像我平时的一些编程工作呀，或者是其他一些文档整理啊、写作之类的 ，AI agent 都能帮我去自动化完成了。所以我感觉，对于大部分上班族的用户来说，哪怕他们是 AI 小白，他们只要具备了这种思想，也就是遇到问题先问 AI， 然后遇到需要操作的东西，先让 Codex 或者是 OpenCloud 帮你去操作。如果他们真无法完成的话，你再去调试，然后在辅助 AI agent 帮你去调试，然后如果跑通了整个过程，就让它写成 skill， 下次直接调用 skill 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我对小白的建议吧。然后任何问题先问 AI， 任何操作先让 agent 去操作，这样的话慢慢的，你手头的各种复杂任务甚至都能让 AI 去帮你完成，这就是我的这个建议吧。
1: 嗯哼，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首先他要有 AI。的这样一个常识，对吧？就是说，就是我们叫 AI common sense，
0: 嗯，
1: 对吧？要就别再去用搜索引擎了，对吧？多去问问 AI， 然后呢，让 AI agent 来帮你完成，在过程之中去相对来讲，把它驯化也好，或者说让它能更多的把自己的工作流理清楚也好，对吧？
0: 嗯，对。
1: 然后其实我看过您有一期在讲这个 Hermes 的一个功能，就是包括现在很流行啊，就是说最近因为我也是在就是在玩这个 Open Cloud 的时候，当时就是注意到那个 Obsidian 的这个 Markdown 的一个 App 吧，对吧？能够阅读 Markdown 的这个 App，这个说实话也是因为通过玩 Open Cloud 才开始认知它。那现在等于说这个 Obsidian 现在也火得要命。然后您当时在讲 Hermes 的时候，里面有一个 skill，它有一个 building 的 skill 是这个 LLM Wiki 的这个 skill。对，这个好像就是说对于很多人就是建立自己的知识库很重要。您可以把针对这个来展开讲讲吗？
0: 哦，对，这个我可以去讲一下，因为那个，像我那期视频发布之后，还有很多用户那个在评论区提问的，我感觉他们对这个知识库好像并不是非常理解，甚至还有用户直接提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文档发送给这个 ChatGPT 网页版或者 ChatGPT Desktop 直接让他帮我去回答呢？然后这种问题，我提问这种问题的，我一看就是他们真的是无法理解什么是知识库，然后无法那个深入体会这个场景，所以对这样的评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让他们明白。然后，所以的话，在这里我可以去讲解一下，然后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库，为什么需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数据飞轮、知识飞轮。像那个 LLM Wiki 的作者，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大佬吧，他算是顶级的。然后他好像之前还师从李飞飞。然后他这个 LLM Wiki 这个思想、这个思维，真的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惊艳了，真的是太惊艳了。然后因为我在202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发布过很多与那个检索增强生成，也就是 REG RAG 相关的这些视频。但 REG RAG 它这是属于那种。
1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11: 招聘、
5: 交友、
11: 买房、
5: 投资，
11: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就把这些文档或者数据做成向量，存入到向量数据库，比如说 LensDB 也是一种向量数据库。然后存入向量的时候，就每次你问一个问题，AI 检索的时候都需要重新搜索一遍这个向量数据库。但这个 LLMWiki 它的这个特色就是，AI 每检索一遍，它生成了这个检索结果，就直接生成一个新的 Markdown 文件，然后通过这个引用，通过这个索引，然后放，通过这个索引与这个主页建立这个关联，与这个 index 建立关联。然后当下次用户还是问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只需要通过这个 index 找到这个关联的索引，然后就会找到这个 Markdown 文件。然后这是最通俗的方式来解释这个 LLMWiki，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 LLMWiki。因为现在是 AI agent 的时代，然后每个人都可能安装了 OpenCloud Hermes 或者是 Codex。但是这些 AI agent 呢，他们是自带记忆系统的，但记忆系统它不等于知识库。记忆系统它只是记住用户的偏好、用户的喜好，或者是你需要长久化的这些任务等。 记忆就相当于人脑，就相当于人的大脑中我们所记住的这些东西，它是片段化的，它不是连续的，不是一个，不是系统化的东西。但知识库它就相当于我们有了一本百科全书，我们想知道什么的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目录找到某一项知识，然后翻到对应的这个页面，它就是完整的对这一项内容的完整的介绍。所以知识库我们就可以将它理解成一本百科全书，而记忆就可以理解成人脑中暂时记忆或者长久记忆的一些片段。所以为什么大家需要知识库？因为我们在完成自己工作或者是完成自己一些创新的方面，或者是研究一些科研方面的时候，比如说我就讲你一下，我就以论文那个做例子吧。比如说像我之前我做那个记忆系统的时候，我查阅了非常多的论文，那时候我会让 AI 帮我去总结，然后帮我去总结这些内容。但后来有了这个 RRMWiki， 我们就可以将各种与，比如说我就拿 AI agent 的记忆论文， AI agent 的记忆相关的论文，比如说我搜索了几十篇 AI agent 的记忆相关的论文，我需要对这些论文去，我如果逐个去读取这些论文，那我会消耗非常多的时间。我如果让 AI 去总结这些论文， AI 它总结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失真，丢失一些重要信息，因为 AI 它毕竟有上下文长度的限制。但是我如果将这几十篇论文放入这个 RRMWiki 做成这个知识库，那么这几十篇论文他们在这个知识库中都会形成这些索引。然后当我问一个与 AI agent 的记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如何模仿人类大脑中的海马体实现这种记忆的那个让记忆更加准确更加长久，然后 RRMWiki 中这几十篇论文， AI 就会从这几十篇论文中然后找到与这个相关的知识点，找到与这个相关的介绍，然后将它做成一个单独做成一个 Markdown 页面 Markdown 的文件，然后这个 Markdown 就会索引到这个 Index 主页。然后当我下次再需要问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它只需要从这个索引中去查找到它之前生成的这个文章，然后我就可以进行查看。然后当我在问其他问题的时候，它还会不断去生成这种 Markdown 页面，最后这个知识库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非常完整，然后非常精准的一个知识库。它就相当于重新将这些论文做成了一个百科全书。这是我以论文去举的这个例子吧，也可能对大家来说不太好。
1: 对，我觉得还是挺清楚的。我来复述一下，就是说可能大家一般小白的困惑就觉得，我所有的东西就是既然现在这个 AI 这么聪明，我直接问 AI 就得了嘛，对吧？但是 AI 可能有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它训练数据是有截止时间的，第二呢它是通用大脑模型，第三而且 AI 有很大问题，就是它容易产生幻觉，对吧？它有的时候它甚至于它会讨好你，它会迎合你，对吧？他会让你说你想听，但是他可能得到的数据不是客观的。然后呢，那有了这个 LM Wiki 的这个功能，就像您刚刚说到，比方说您在研究这个记忆功能的时候，您把最新的论文投喂给他，但是呢不是让他记住，您刚刚也说了，因为 AI 有上下文的这样一个，他会自动去压缩数据，他会丢失数据，对吧？那好，我们等于自己用这个功能去整理成一个自己的专有的知识库，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产出，
0: 对
1: 吧？它等于突破了通用大模型的它的这几个弊端。尤其在很多人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都有自己的专用的知识库，很多有一些私人信息，对吧？可以通过这个技能把它整理成，然后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二大脑，等于打造自己的第二大脑。我有一个就是计算机系的专业的一个，现在也是一个行业内还是挺厉害的一个人，他是很拥抱这个技术的啊，就是从 OpenCloud 开始到现在，就是他自己开玩笑在用 Codex 在手搓，就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全部手搓成一个数字化的自己备份。然后呢，他说在手搓过程之中，就是等于说其实要自己面对很多自己要想清楚的事情，就是工作流的东西啊，到底怎么样，就是 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该怎么简化。就是他但是手做两个月就是之后他感觉现在就非常得心应手，很轻松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知识飞轮，您可以再展开讲一讲知识飞轮这些概念吗？
0: 行，这个知识飞轮数据飞轮这个概念，就是像 AI agent 的时代，大家如果都用同样的这些 AI agent， 然后大家的能力的差距在哪里呢？也就是大家都，比如说大家都用 Codex， 然后用来完成各种浏览器自动化任务，或者电脑自动化任务，或者是 AI 编程开发这些任务。然后大家如果都用同样的提示词，大家的能力也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话，大家用同样的工具就无法区分出谁真正有能力，谁真正能够更加用好 AI，A 能谁更加掌握 AI agent 呢？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自己的这种数据，自己的这种知识，也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自己的这个 LLM Wiki， 我们将我们自己积累的这些经验、积累的这些数据、积累的这些知识，都存入到 LLM Wiki 中，然后如果长久沉淀下来，我们这个 LLM Wiki 它就具备极其重要的价值。也就是当你完成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这一些任务的时候 ，AI agent 直接读取你的 LLM Wiki 中相关的这些知识点，那么你所具备的这些优势，就能够通过 LLM Wiki 结合 AI agent 将你的优势无限放大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能用好 LLM Wiki 的这些用户，就相比单独只使用 AI agent 的用户。就有了更大的这种优势，就有了自己的技术壁垒。因为大家都说嘛，在 AI agent 的时代，代码是不具备这些护城河的。真正的护城河就是数据、知识。像 LLM Wiki， 它就能维护好一个超强的知识库，维护好一个超强大的这些数据。然后它就时间久了，比如说我们用了一整年时间积累下来，我这个专业无限多的这些知识，那么我所具备的优势。我都可以通过 AI agent 来调用我的这个 LLM Wiki， 让它立即具备我所具备的这些优势。那么我们结合 AI agent 还有 LLM Wiki 的话，我们就比其他同行业的其他用户，我们就比它具备了更强大的优势。所以这是 AI agent 时代的护城河，就是知识与数据。因为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数据在大模型微调和训练中，他们不一定训练进去。比如说这些通用大模型 ChatGPT， 他们并不一定具备你本专业更加细化、更加领域化的这些知识。所以，如果你能用 LLM Wiki 将你专业化、领域化的知识做成这些数据、做成这些知识，积淀一年下来形成这些数据飞轮，那么你在这个领域就是无法被替代的。只需要将 AI agent 与你的知识库进行结合。那么它就能无限放大出你的专业优势，所以这就是我理解的这些数据飞轮、知识飞轮。如果大家能够擅长维护好、构建好自己的知识库，那么你在这个领域就是无法被替代的，这是我的个人见解，因为我也一直在这样做。
1: 嗯哼，我觉得这段营养非常高啊。对，你刚刚讲，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观察，现在就是在这个。美国这些科技大厂里面，就是现在的一般程序员其实被就是现在在大规模的裁员啊，就是反而这种代码的能力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您刚刚讲的反而是在各个领域里的深耕以及积累，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嗯，对。
1: 嗯，然后呢，在最后我们就其实节目大概还有不到十分钟啊，有最后两个问题，就是。这个当时在就是 AI agent 的这个包括 Open Cloud 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大家最大的一个诟病就是说它的安全性。
0: 嗯，
1: 那现在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无论是 Open Cloud， 包括现在 Hermes， 还有这个像 Codex 的桌面版，对吧？功能非常强大了。这个 Cloud Code 这些其实都在 agent 化了。那您怎么看？对一般技术小白而言，他怎么去就是？避免踩这个坑
0: 就是安全相关的，也就是 security。 然后我感觉这方面大家 主要是但刚开始 OpenCloud 火的时候，大家都担心 OpenCloud 它里面有，大家的理解可能就是它里面有病毒，它可能会窃取我电脑上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会那个导致我电脑中毒。其实那个大家担心，可能由于大家不懂代码，所以大家会产生这个担心嘛。首先是 OpenCloud 它是开源的，它的源代码是完全开源的，在那个 GitHub 上。然后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担心的话，就可以直接拿一个 AI coding 工具，比如说像常用的 Cursor 或者是 Cloud Code Codex， 首先可以对这个源代码进行扫一遍。扫一遍的话，应该就如果它真的有病毒，那基本上都是能够扫得出来的。首先，它的代码库也就是它的 code base。它是不会内置这些很可怕的病毒或者木马之类的，然后这个是可以排除的，大家如果不放心可以自己去扫。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部署方式，如果你将 OpenCloud 部署在服务器上，服务器的这个网址，服务器的这个 IP 是公开的，然后那个 OpenCloud 相关的这个端口也会暴露，但是虽然 OpenCloud 它比较安全，它的代码中没有内置病毒，但它可能存在一些普通人没有发现的这种安全漏洞。这种安全漏洞的话，比如说黑客他可能那个花很长时间去研究我如何攻破这个 OpenCloud， 然后他如果发现了一个漏洞，比如说这在专业领域可能有一些专业名词，比如说叫 SQL 注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远程注入之类的，或者是代码执行漏洞。这个对小白来说可能不理解，但是可以问 AI。 然后如果我们的 OpenCloud 暴露在公网的话，我们可以将它的端口号改成一个跟它默认的端口号不一样的端口，这样的话哪怕黑客真发现了这种漏洞，他通过大批量扫描这种公网服务器上是否存在 OpenCloud 这种情况，他直接扫描 OpenCloud 默认的端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如果将它的端口号给改掉，那么这些黑客是不会去对一个服务器从它默认的端口直接便利所有端口的，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这是一个防护方案。但目前来看，最新版的 OpenCloud 它应该不具备这种漏洞了，还有 Hermes 它也不具备这种很弱的这些漏洞，就对黑客来说就很简单就能发现这个漏洞。然后其次就是大家最常用的也就是 Scale， 因为大家都喜欢直接为 OpenCloud 安装这些开源的 Scale， 但是直接安装 Scale 的话，这个我不推荐，哪怕你从非常权威的这种网站去下载去安装，我也不推荐。因为像我开始使用 OpenCloud 的时候，我的习惯就是我想安装哪个 Scale， 我可以就是我必须安装 Scale 的情况下，我先用 Cloud Code 或者 Codex 对这个 Scale 扫一遍，看一下这个 Scale 中是否有恶意的代码、恶意的脚本。如果没有的话，我才放心去安装。但我更推荐的方式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任务需求来开发自己的 Scale， 因为这对 AI 来说，开发 Scale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根本不会消耗多少的时间。然后还有其他的这种那个安全相关，就是大家不要下载第三方二次开发的这种 OpenCloud， 因为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为 OpenCloud 中内置了一些什么木马或者病毒之类的，有些很高级的这种程序员，他可能内置的这些木马非常的隐蔽，你哪怕用 Codex 都无法将它扫描出来，因为毕竟这个代码量非常庞大，他想扫描非常细化的话，还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的。对于小白来说，我就建议对小白来说安装官方仓库的 OpenCloud， 然后 Scale 的话，你如果安装开源的 Scale， 一定要扫一遍，尽量不要安装别人的 Scale， 尽量开发自己的 Scale， 或者是让 Codex 参考别人的 Scale， 帮你去优化改成自己的 Scale， 这是我的建议。所以然后大家如果将 OpenCloud 部署在自己的电脑上，你没有去那个你的电脑不暴露于公网的话，就不需要担心会被黑客给扫描给入侵。然后就是你如果还担心的话，就可以将它安装到 Docker 里，也就是容器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非常安全了。而且最新版 OpenCloud 它的安全性做的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大家只需要注意到你安装的 Scale 或者是 MCP 一定要扫一遍，尽量不要安装别人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你的什么 OpenCloud 被入侵啊，或者是有漏洞导致数据丢失啊，这种情况。这是我对这个OpenCloud 相关的 AI agent 的这些安全的提示。 然后像 Codex 的话，大家如果将 Codex 当成你的 AI agent 安装这些 skill 的话，也先让它扫一遍，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中毒，因为 Codex 毕竟是 OpenAI 的，就是商业化的工具，它不会给你内置恶意病毒的，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1: 嗯，啊，非常感谢超老师的实用的建议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模型的聪明程度了啊，就是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实例，就是我前两天就在出差，然后我自己是有两个 Hermes， 一个呢是装在我的 Ubuntu 上面，一个装在我的自己的这个 MacBook 上面。
0: 嗯，
1: 然后呢，我自己的这个 MacBook 上面我接的就是 Codex 的这个模型，然后 Ubuntu 上接的是 MiniMax 2.7 的模型，然后我发了同一个任务，就是当时我准备让他去爬一篇微信公众号的几篇文章吧，然后让他帮我总结出一个文章出来，然后呢，这个 MiniMax 的这个大模型就说，对不起，因为反爬机制我做不了，然后你把这个内容 copy 给我，但是我在用这个 Codex 5.5 的这个 The Hermes 就直接帮我就生成了，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这大模型，就是大家在用户接大模型的时候，这个您觉得大模型的这个所谓聪明程度重要吗？如怎么 balance 这件事情？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很关键的，因为那个我们如果用 AI agent 去执行非常复杂的任务的话，然后模型的聪明程度真的是至关重要。哪怕你这个 AI agent 它再聪明，有再强大的 skill， 你只要模型如果很差的话，比如说参数量小，或者是模型它那个本身就不聪明，然后它执行复杂任务的话，绝对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要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要么就是执行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是跑偏了，任务跑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任务需求去来平衡这些大模型嘛。比如说我们要执行更加复杂的任务，多步骤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使用商业化的闭源模型，比如说 OpenAI 的 GPT 5.5， 或者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Ops 4.7， 或者是 Claude Summit 4.6 之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用非常聪明的模型来执行复杂任务、多步骤任务。当我们执行一些小的任务、简单的任务，比如说一些定时的信息抓取、自动化一些那个每天，比如说 AI 简报生成这些自己行业相关的这些简报资讯之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比如说开源模型，像 MiniMax M2.7， 还有那个 GRM5， 或者是 Kimi 的这种，或者是那个阿里巴巴的千问的这种。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开源的模型来平衡这个 token 的价格吧。毕竟大家如果任何任务都让高价值的模型去执行，这个 token 消耗还是挺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做好平衡。比如说像 Hermes agent 或者是 Open Cloud， 它都支持我们设置多个 agent 的。比如说复杂任务，我们就可以给它赋予一个强模型，然后简单任务就可以给它赋予一个弱模型，这样的话来平衡价格，平衡它的这个执行的效果，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大家任务各不相同，有复杂的，有简单的，所以进行平衡效果还是，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好，非常感谢超老师，不知不觉我们节目就到了尾声了啊。然后我们希望再过个大概半年左右，再有机会再请超老师，到时候可能技术 AI 的发展有更新的变化，我们再去聊最新的技术发展和小白们应该怎么去跟上这个发展的脚步。非常感谢超老师。
13: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 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玉君。那知名台湾男歌手周华健要来北美开演唱会喽，下个月他就要来了。那大家会去听他的演唱会吗？我知道他的粉丝还是很多很多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几首他的经典歌曲。周华健的《难念的经》是华语乐坛一首兼具文学深度与演唱难度的经典之作。作为97版《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它从歌词、旋律到演绎都堪称神作。词人林夕以佛经“人生苦短，住相皆空”为内核，描绘出世人执着于爱恨情仇的挣扎。那其中周华健的作曲呢，打破了传统流行歌的段落结构，采用急促的切分音与转调，营造出风起云涌的窒息感。他的演唱更是人歌合一，主歌用沙哑的鼻音轻吟出挣扎，副歌瞬间爆发，气息如排山倒海却毫无压迫感。20年过去，这首歌早已成为武侠迷心中的圣歌。它不仅是电视剧的注解，更独立成篇，有人从中听出乔峰的悲壮，有人听出虚竹的顿悟，也有人听出自身对命运的追问。话说这首歌已经过去了29年了，哇，那让我们来听一听吧。

0: 下面一首歌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一首经典老歌了。那周华健的嗓音特色在这首歌里发挥到了极致，他没有用难念的经历那种凌厉的技巧，而是回归到一种未经过修饰的质朴状态。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种天然的人情味，像是在你耳边笑着拍你的肩膀，在唱到一声朋友你会懂时，他偶尔流露出的轻微沙哑或用力感，不是技巧瑕疵，而是一种情绪满意后的真实反应。这种不完美恰恰让听者觉得他按动了真情。朋友这首歌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听众身份的转换。这首歌的独唱部分很短很短，副歌几乎是为了大合唱量身定做的。在 KTV 里，当音乐响起，原本抢话筒的人都会停下来，大家自然地搭着肩膀摇晃，在一起高歌。那歌曲在这里变成了情感的粘合剂。
1: Thank you.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是华语武侠歌曲《皇冠上的另一颗明珠》。如果说难念的经是佛的视角，那看破红尘之苦，朋友是人的视角，温暖人间之情，那么《刀剑如梦》就是纯粹的侠的视角，快意恩仇，生死一致。这首歌是1994年台视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也是周华健武侠三部曲中最早最经典的一首歌。歌词来去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这里的匆匆与随风构成了武侠美学的核心命题。生命短暂，爱恨无常，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要狂笑着拔刀。主旋律大量使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一响起就自带江湖味儿，但节奏上却用了非常现代化的切分音和16分音符滚动，制造出急促的奔跑感。开场的电吉他滑音配合中国鼓，一瞬间就营造出刀光剑影的画面感。这种电声加明月的编配方式在90年代极具开创性。

周华健的《孤枕》难免是一首被低估的情歌教科书，展示了周华健作为情歌手另一面，不是朋友的温暖，也不是刀剑如梦的潇洒，而是一种脆弱敏感，甚至带着鼻音哽咽感的深情。主歌的开头告诉我三个字，周华健几乎是用叹气的方式唱出来，气息包裹声音，像深夜蒙在被子里的闷闷自语。这种唱法极费气息，但情感传达力极强。孤枕难眠是一首不够伟大但足够真实的歌，它不试图讲道理，不试图治愈你，它只是安静地陪你度过一个又一个翻来覆去的夜晚，然后在你耳边轻轻说一句，我知道我也这样过。周华健在这首歌里放下所有天王的架子，不炫技，不飙高音，不玩花样，他只是像一个深夜坐在你床边的朋友，用带点鼻音的嗓音把你心口那个委屈一句一句听你唱出来。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喽。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Nina。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浩然、Chris 和刘老师，其中浩然和刘老师之前大家有录制过，那么 Chris 今天是第一次，要不今天 Chris 先进行一下自我介绍，然后随后刘老师浩然也介绍一下自己。
10: 我是 Chris， 我的中文名字叫袁毅，然后我是一个上海人，但是我现在过去疫情以后，我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广西南宁，然后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我跟 Lina 已经认识，我们是2016年对吧？青海湖亲子行认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探险户外领队教练，带他们全家还有小朋友。我是一个，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科学探险家，在做一些跟太空科技相关的事情，然后也在教一些小孩，因为我自己跟你们不一样，我到现在还是单身，所以我带的都是别人的小孩。但是呢，我这几年已经直接和间接的带了几千个小孩。就是跟很多很多不同的家庭接触，所以可能跟作为父母的家长来说，我的视角有一些不同。然后最近我的团队，我们在讨论我们到底是干嘛的，就是我们四不像。比如说我们是爬藤机构吧，我们又不是，但是我们也我们的孩子也进藤校。然后说科研机构吧，又没有拨款，但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说是旅游机构吧，我们也不是，但是每次都是会去做一些好玩的项目，所以最后我们给我们自己定位就是学术黑帮，就是我们不走平常路。今年是我们学术上比较丰收的一年，就9月底到10月份，如果丽娜你有空，我也可以给你发邀请函。我被邀请到国际宇航大会做两场报告，在澳洲悉尼，然后有可能路易斯也去，我也会邀请他。就是我为什么这几年一直在广西呢？因为我们在建造一个水下太空城，然后去年刚刚完成，所以下一次我也可以在水下太空城，比如说在水下给你们参加会议，就是我在水下有自己的一个咖啡屋，有植物园。也接了网络这样，所以就到此为止。
9: 听起来很酷，很酷。因为 Chris， 我一直你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一个户外玩家哈、啊，但是他玩的东西都是比较脑洞大开的。然后我也看到你现在建了很多水下的一些，比如咖啡厅啊，还有带宠物到深入到海里啊，这样的一些模拟月球、模拟太空的一些环境的项目。我觉得是对，对我们城市里面的班味很重的人来说是非常耳目一新的。今天很荣幸请到您，那我们刘老师也简单介绍一下。
8: 我是老 IT， 就是在 IT 各个几个大公司干了大概20年，发现了自我，发现我喜欢小孩，喜欢教人，主要是因为我发现给客户领导讲方案还不如给中小学生讲课有意思，于是我就自己，我是一个野生的教编程课的老师，那这件事本身带给我很多的快乐，而且进入这个领域呢，我才发现真的是很有意思，其实就是没有 IT 行业的人会出来真的给中小学上课的，因为我认为上课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课堂应该活泼了，但是你只有全脱产全心去备课，并且和你的学生就是按我的标准和家长做沟通，才可能上好课。所以我突然发现好像我是一个只有自己在做这样一件事的人，但这件事做得让我很开心，所以我就这个就是我的介绍。那么我的学生呢，我可以再稍微说一下，再说我9年前开始做的，刚一开始过半是体制内的，现在已经变成80%是体制外的了。那么有两个，第一，我看到了教培的发展，看到了孩子们越来越忙，看到了我们教育的过拟合现象，看到了我们的知识是如何被蒸馏的。那么第二件事是都是中国人，体制内外差不多，我的体制外的学生比我们当年的高考生累多了。好了，我介绍完了。
9: 好，谢谢刘老师。刘老师自己也很谦虚哈，他现在其实是上海头部的这个几所国际学校的这个编程课程的老师啊。当然现在很多国际学校它本身这个课外的课就是跟外面机构合作的，那刘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能够带着孩子们去思考人生、思考哲学问题的一位。我觉得是一位意见领袖。好，那浩然你也简单介绍一下。
11: 这一次虽然已经之前跟 Lina 一起也合作录制过很多期啊，但是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和 Chris 还有刘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录制。然后应该刘老师上次录那个讲游戏的那一期节目
9: AI，
11: 讲 AI 的那一期，对，其实我也有听啊，我觉得还是提供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这个视角啊，所以这一次看到你也参与，所以话题也比较感兴趣，对，所以就也是来参与这一期节目的录制了。其实刚刚听了两位，无论是 Chris 还是刘老师，这个履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9: 对，我觉得他们都是玩家，在我看来都是玩家。所以相比之下呢，我和浩然算是就是上海金融方面的比较班位比较重的哈，就是这个上班的这个职场女性。所以呢，我们也是利用这样的机会碰撞出一些思维或者观念的火花，然后让听众朋友们有对我们所谈及的现象的一些深度思考。那么本期的话题呢也比较有意思，跟教育有关系，我们本期是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的精英教育啊。大家都知道随着最近几年教育的内卷啊，包括教育的军备竞赛呀，像刚刚刘老师提到的，其实体制外的学生他们的辛苦程度其实是不亚于体制内高考路线的啊。本节目所说的体制外就是指的是走的国际路线，参加国际比如说美国本科、英国本科的招生的这个路线的学生。那么在这期话题聊之前，我想给三位抛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精英教育的时候你们各位在脑子里面想到三个词，就三个词先问问大家，我不加思考蹦出来三个词，关键词是什么？要不我先来。我提到这个精英教育，我想第一个贵，第二个就是难啊，第三个就是卷。那贵是所有的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精英教育，比如说哈，就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些活动啊，马术啊，高尔夫啊，这样的一些很小众的有一定门槛的活动，其实都是经费，就是课时费装备费啊，都是比较贵的。然后难是在于精英教育，我心目当中的精英教育它其实是相当于要求一个优秀的六边形战士啊，不仅仅是中国的高考你只要学习成绩好就 OK 了，它是需要你不仅成绩好，你还要有体育艺术还有包括人文的各方面的素养，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家长也好对孩子也好都是比较难的。那么另外就是卷，就是说 但凡精英教育它做成了一个产业，做成了一个商业，并且它被弄成一种固化阶层或者阶层跃迁的这样一个工具的话，那么人多的地方必然，资源少的地方必然就会造成一个内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体制外所谓的一些很好的国际学校的这样的一些教育的难度和强度，对孩子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它也是非常卷的。这是我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都在做体制外呢，就我会感同身受。当然我所谓的精英教育是我的刻板印象的，我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职场的人士，同时也作为这个自己正有孩子经受体制外教育，我的一些感触。我也想听听两位从事教育行业的专业人士怎么看待这个精英教育的三个关键词。
8: 那我就说一下，我刚认真想了想，第一是标准，标准必须高，从自我的标准开始，标准低了就不要谈了。嗯，第二是格局，格局要大。如果只想着一点事儿，那叫精致，我们说精致的利己主义。第三我想了半天叫无用。如果脑子里说精英教育，我特别讨厌一个词儿叫以终为始，就是特别明确，那咱们去上职业学校好。你愿意学一些无用，你去看哈佛耶鲁的课，到处是无用的东西，那要愿意学这些，我想了这三个词。
9: 好，很好。那我们听听 Chris。
10: 我想到三个词，就是使命感，还有领导力，还有影响力。就是当然我这么多年也是这样去执行和去寻求在这方面的答案。因为我个人可能我没有去过美国啊，但是丽娜也知道，就是我的一些背景，我一直是跟欧美的机构工作，所以我跟受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我一直认为就是人类当中有20%的他是精英，他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他们是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向的。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因为就是使命感，然后领导力还有影响力，是就是说这三个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是不分国籍、民族还有种族文化背景的这样。然后我也认为就是美国其实是一个就是这样的这三点的一个特例，他现在就是世界领袖嘛。他的精英教育其实我是觉得他在筛选就是这部分人，其他80%他认为我们服务好他们就可以了，我们带领好他们，保护好他们。对，这是我的一个观念。
9: Chris 的这个愿景，教育愿景和格局显然比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说看到的东西要
11: 是买家秀和卖家秀。
9: 对，
11: 快
9: 点你的想法。
11: 其实我正好还是处在一个就是刚刚正好比如说完成了那个教育然后步入职场，但是可能这个职场的这个时间因为在10年以内还是处在一个感觉像是把自己平心养病的这个阶段。像我每次和比如说像丽娜聊一下关于小孩子的教育啊，又或者说是听听别的这种父母辈的来吐槽，如果我想到精英的教育，我还是比较认同之前大家有提到的，它是一个很多元的这个角度，因为它需要把很多我们之前以为是细分领域的东西，很多个细分领域的结合起来，然后它又需要每个人他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结合，所以我觉得多元它肯定是我想到精英教育的一个这个词。那在这么多的细分领域当中如何结合，然后怎么样以自己的无论是像刚刚提到的Chris 提到的使命责任也好，把它结合起来，它又需要一定的自主性，所以我觉得自主会是我在这个期间想到的第二个词。但是我觉得也是结合刚刚丽娜这个来自妈妈的实际的体验，我想到的第三个词其实是约束。就是这个约束呢，有好的约束，也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约束。那一方面我觉得约束就是在于可能在比如说国内它的应试教育之下，它以往更精英或者说是更多元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难免还是有个混沌期。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那我多少力量放在学术上，多少力量放在活动上， 那它可能一定程度是形成了这种就是你能力上面的约束的。因为如果纯搞学习，它可能相对的这个力是不好使的，对吧？就是使劲的这个填鸭式的就好了。但是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能量方面它是有些约束的，但我觉得从小孩子自己的角度来讲，活动性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约束。因为它不仅是你要释放孩子的天性，但是你也要在学术上面有一定的这个研究，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偏负面的会有这个方面的啊这个词的影响。
9: 对，当然大家刚刚也就是畅所欲言的自己眼中的就是精英教育。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肯定就是说一百趟回测所看到的现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就在讨论什么是真正的精英教育。那我们就是刻板印象当中精英嘛，就是说少数人金字塔顶端的人。但是我们的社会有一种世俗的审美，就是什么是金字塔，什么叫金字塔顶端，是因为这批人拥有特权，还是拥有财富，还是拥有这个智力，还是拥有杰出的学术，到底哪一个维度是真正的精英。其实我有时候在思考，因为我自己养着孩子，我会感觉到当我的小孩变成了刚刚刘老师讲这个以终为始，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把孩子当成一个流水线上的这个一个商品，然后什么阶段你要卷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卷出来一个让你觉得符合你预期的这个发展路径。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商业化的或者标准化形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他也许进入的是常春藤联盟这样的学校，但是他是否具备Chris提到的一个使命感，一个责任，一个天下的匹夫之责这样的一些真正的领袖意识，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培养路径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性。这一点上我觉得两位也可以讲讲你们所看到的案例。
1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那我就说两句，我先一定要说一下，因为我学生很多，我是那种跟学生关系很熟的人，这个丽娜应该知道，所以我先跟他说啊，我有一些案例可能会说学生某方面不是太好的一些，我怕总会有人听这个节目对号入座，我就把它混起来说啊，我保证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但是我混起来说啊。那么我先说一下精英这词啊，很有意思。其实精英英文是 elite 嘛，如果是 elite， 我们最常见的精英是你一年住了50晚上酒店你就精英了，你一年飞了50次你就精英。

0: 明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但是所
1: 嗯，
0: 以这个就
1: 对，
0: 牵成了现在的问题，"精英"这词儿快成骂人的了，就像"公知"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有什么错？我们现在说他是骂人话，但是实际上老百姓心里第一想的是每个领域的 top，他就叫精英。就像我那天在群里说的，公司的精英，公司的精英是在公司能挑大梁，并且他关心公司的未来的。不是单纯他挣得多，也不是说他会发表很多长，他既要挑大梁，还要关心公司未来。那一个国家，当我们说川普这个政策，美国的精英层怎么看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有一些人他会站在就刚才我的第二个词格局，他是你标准高了才能成，才有资格作为这样的人，然后你格局还要大。但是每个民族文化都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实话。这就是最，这是我不喜欢的那种精英。那我说下我观察到了，我最新看到有好几位初中同学和我聊天，因为我学生会跟我聊，就问我，他很认真，包括上个星期六中午有一个我不知道哪学校低年级的孩子，家长就带他来，问了半天，家长孩子说你们俩可以旁听，我要来问刘老师，他就问我刘老师，他上过一些地理人课，他问我。学编程有什么意义？我说太棒了，你告诉我意义是什么？他被问懵了，想了半天，意义就是未来生命的某个时刻对我有用。我说好了，什么叫有用？他说那能帮我上好的，上名校，能帮我找好工作就叫有用。那我跟你们说，这种问题是现在高中生不问，初中生我被六年级都有问过，我被七年级、八年级问过，我就想。他们，咱们不能一揽子推到家长身上，家长有时候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都会上网，上网看到的，我跟他们聊，他们就发现他们脑子被定义成这样了。其实他们是想反抗的，就是我要上一个精英高中，然后我上一个精英大学，然后我要有一个精英人生。突然连续看到两个新闻，叫美国藤校生也没找到工作，世界观就崩塌了，那我精英个毛线？所以我觉得。这种表面精英化，就像是我出门住五星级酒店，我真的我这次很开心的是，我外甥从美国回来，他很困惑，他说哪有大学生住五星级的，我们都住青旅。哎，我就觉得就是他们这样，我们就这样，我就精英，就是这种在我们部分孩子里边，初中生这儿要这样来讲。那么我又犯到对我们家长来说，我自己在上海，你要让我举例子，我就举比较刻薄的例子啊，就是说。英文有个单词叫 class，阶级。那其实，在编程的里边，它面向对象，它就是类型，就是类身份。我们在程序里，原来身份和阶层是同一个单词。那么，其实你想，如果在英国一个叫叉叉工具，我觉得咱们这儿不用抬杠，不用抬杠。历史上，李世民家是精英。对吧？你看看历史上打天下的，如果是贫苦农民起来，他不容易的。毛主席家条件也挺好的，就是大家的追求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是吧？那么英国的叉叉公学，他的那个阶层是有追求的。刚才咱们这位女士说的，我很赞同，这其实是放在我的这个标准里了。你是一个精英，首先你对自己要有要求，甚至苛刻，要愿意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为你大目标而服务。那精英层的人是愿意做这样的事儿的，但是他把它放在中国，他上哪儿去找这个 class 的人呢？于是就变成了有些学校评议过来，英国人很聪明的就变成了，那就是你愿意掏这个学费你就来吧。我可认识一些这样学校里的家长，根本这个 class 够不上，所以相当于每个人其实精英这个词儿没定义，每个人追逐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精英的这个概念，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我非常同意 Chris 的说法。咱们真要说精英，说要说这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我这儿我再说2分钟停啊。我这回五一跟我小外甥碰撞得很激烈，他是在美国长大的，非常美式的，学商科的，今年毕业8月份工作回国来，忽然他产生了很多 curiosity，甚至问我很多我们家族的事情。他就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问我，他要求我拿中文解释啊，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突然热爱中文了。 我给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解释了一遍，他认认真真听完，他说这个很有道理啊，他说这个认为他是美国人，他说我作为美国人我也挺认同的，人要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这样上去，甚至他还教给我了，就是我那天群里边说的 book smart and street smart。 我说实话，这个 street smart 这个词儿比我们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要更贴切，说的要更好。所以从他那儿呢，我就能感觉到哦，其实是一级一级的。我是觉得，其实我觉得要追求，可以追求一些使命感，但是不要追求成为一个精英，因为大家有对精英有定义权。我倒希望我们能让我们的孩子踏踏实实的，让他心里能够长出目标就可以了。
1: 刚刚那个我们的刘老师说关于这个精英啊，中国传统就我想到一个词儿叫德才兼备，就是或者说是厚德载物吧，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世俗观念里面很多人把精英等同于财富，等同于特权啊，比如说有些人的所谓的精英主义程度代表着奢华的生活。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小孩物质条件好了之后，甚至有一些就是说精英家庭，他们给孩子创造的物质生活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如何能在这个孩子这么优渥的这个物质生活当中生长出他们的使命感，他们的责任心，如果在我刚刚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个战争年代啊，就如果是战争年代，那如果兵荒马乱，每个人的生命安危可能都是摆在每个人眼前的课题，其实那个年代的人是很容易滋生出使命感的，因为你要么就打，要么你就被打。但是这现在是和平年代，在这种出生就在很优渥环境里面青少年来讲，他们如何在和平年代滋生出使命感或者是大格局，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享受生活，表面上的找份好工作啊，找考个好大学，超越一些这样的时代局限的基础上去思考个人人生的使命感，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们家长也好，对教育机构来讲，对老师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挑战。
2: 而且我觉得像刚刚丽娜提到的，其实无论是之前我们说的流行的丧文化，还是大家说的躺平，我觉得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大家焦虑过后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就彻底放弃了。然后其实刚刚大家提到的那三个词，除了精英嘛，就是很实际型的哈。我感觉我们其实提到的词其实是有个大的词，它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个愿景式的东西放在这边了。所以一方面我在想，作为一个成长期的孩子来说，这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因为当他可能还在纠结今天能不能比如说多玩会儿游戏，能不能多踢一会儿球，或者是能不能多吃一点好的，不要去那么控制营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可能一个学校说啊，你未来要去做这个方面，可能开出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理解的。
1: 对，
2: 所以后面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刚刚比如说像 Chris 和刘毅他们提到的，其实是在在一个领域的这种深耕嘛，就是有一点类似于把很多宽泛的东西具体执行化了。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有时候小孩他可能会很焦虑，可能是因为他面对的东西是大人希望他，或者说是社会希望他成为的样子，可是那不一定是他自己内心的那个方向，他被动的输入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输出或者说是创造。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会问出那个灵魂拷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接受接受，但是却没办法。
0: 哎，我稍微想出来怕我忘了，我跟你讲，我接触的孩子们他不问，因为我自己外甥会问我，他们会很多事就问一下，叫这事儿有意义吗？
1: 对，
0: 就是他已经被灌，如果这个事儿对我上名校没有意义，我就不应该浪费我的生命去做。但是他脑子里没有上名校的意义在哪儿，所以其实他没有什么动力，这是个空心动力。
1: 对对 对, 对，
0: 很容易击破，这叫空心动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不友好。他们
1: 这个名校都是父母给他们塞的东西，他们被动接受的东西，而不是说他自身谋发出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2: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结果论呢？就是当可能父母或者是社会是给他的一个目标，说你要去上这个名校，但是实际上假如是他自发的，他可能会说因为去了这个名校，比如说这个方面他的项目是很好的， 它很好玩，或者说它能够去接触更多的人，所以我要去这个名校，可能是有一点本末倒置了。
1: 对，他们对名校的理解是停留在世俗意义上有用，这个事情有用，有什么用呢？对我找工作。但是当我们今天在提及精英教育的时候，如果还局限在找不了到工作，找怎样的工作这样的为主，
2: 找温饱，
1: 对，来谈精英的话，我显然觉得我们这个谈论的环境和背景是不对的。就是精英嘛，就是说刚刚刘老师说的一个无用之用啊，我就想到就是以前的，就是说中国的贵族啊，包括我觉得民国时期有很多走出来中国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名字很响当当的这样的名人，他们往往是文学家、建筑学家、诗人什么这样
2: 啊，对的，就是多领域的一个。
1: 但现在我会发现，现在的社会很少出现那样的新的人才，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被安排的那么功利，就是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爱或者是说这个使命感去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格局其实是极其个别的除外，大部分人中位数的格局可能是没有民国时期的那些有所建树的人的那么高的，但也有可能是我刚刚讲的现在是个和平年代，摆在大家时代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这种时代的这个宏观叙事的这个方式也变了，对吧？主要矛盾的这个急迫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变了，所以才会有这个 Chris 这边，我在想把小孩子送到 Chris 这样的一些项目当中去，比如说他们现在在做这种在水底下模拟太空环境，然后让孩子激发孩子去思考我们在太空当中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有新的家长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些探索，Chris 在这方面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所看到的小孩子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的感受。
3: 我回到刚才说的三点，就是使命感，然后使命感，影响力和领导力。我认为其实呢，就是这也不是很高大上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就是我们的小孩有些是有与生俱来有这些的。但是他是不是有被压制，还是被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去增长？而且，但是作为你是一个妈妈，一个母亲，你刚才说到男贵卷，我觉得这也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带的不是我的孩子，他们付钱给我的，我不知柴米油盐贵，你明白吗？所以他孩子到我手里，我认为是个半成品，对吧？然后我再加工加工，那我肯定往死里往好里，就是说往就是我要他们成为精英，成为那个 hero。这样，因为我看到人类当中有这样，人类的群星当中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榜样。那我就是分用一些数据来说吧，我对精英的研究，我带过大概几千个小孩，就是很多小孩是从国际学校出来的，应该说他们的爸妈就本来就是社会的精英，中高层的精英。我从2019年开始运营我的 LinkedIn 账号。然后我现在有1400多个粉丝，因为里面都是一些商务和学术人士嘛。然后因为我后来有一些小孩要爬藤什么的送到我这边来，还要我经常帮给国际学校老师校长写邮件，帮我的学生请假，跟他们吵架什么的，我懂了。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我的社交平台上有 743个，他们都是有藤校背景的，都没有中国人，都是老外，然后有差不多。

0: 说10个不到跟我是有密切联合研究的，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他们不是在校园里的人，为什么这个世界一直会说精英教育？因为精英的回报是很高的，但是你付出的代价也是很高的。我是在一个英国太空机构里面做顾问团顾问，他是一个英国女王私人医生的学生创造的一个英国老太太，也60多岁了。那他搞了一摊，就是都是太空生物医学家，做了很多学术的这个，我就会发现他很想找个接班人。
1: 接什么班呢？接他的。
0: 他的科研就是说，他可能过10年他也做不动了，他不希望这一圈东西，他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科学家、什么政府机构什么都跟他合作，对吧？他就是劳碌一辈子，赢得了很多终身教授啊，什么什么，然后。还是就是要不就是分宗散去，要不他要寻找年轻人，所以呢，他找了一个人，就是奥地利的一个学生，因为我经常跟他开会嘛，他们组织了一个叫 Space Crew，就是全球有700个大学生都参加这种太空爱好者来讨论的，去运营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知道他在找接班人，
1: 然
0: 除
1: 后
0: 了
1: 中国
0: 我，
1: 人都不会接他的班，都是去接自己
0: 就是
1: 打
0: 中
1: 接的
0: 国
1: 班。
0: 其实。中国的家庭其实你们付了很多钱，得到的是很差的教育资源，没有跟世界上就是说教育资源融合到一起，也有信息差。跟他合作，我是做科研，他是对我很多支持，比如说微重力什么、水下太空什么的，他给我权限，比如说我带的学生可以在他官网上发论文什么，我看中这个。我们是上海人嘛，超级经理人，花人钱财与人消灾，别人带的小孩我就要给他。
1: 你打住！你这种就是属于我刚刚讲的精英这个流水线上的某一环，开玩笑，开玩笑。
0: 我认为就是精英不是说啊我们要住很贵的什么什么去就是消费主义的那种，或者用而是说他们真正的精英，他们认可就是有影响力，然后他们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学生都没有，他可能连自己家里的班都不想接。
1: 我现在就是发现这个现象，就是说改变世界的这个愿景，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就你要需要一些想象力，
0: 对，
1: 需要一些不那么功利的短期功利的指标
0: 对，
1: 啊。
0: 或者一种野心。举个例子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家庭过于富裕也是给他们磨灭这种东西的，所有的都是安排好的。但是他毕业了干嘛呢？我说有可能就是
1: 积
0: 毕
1: 累
0: 业了
1: 就
0: 以
1: 失业
0: 后，
1: 了。
0: 就是你要就是说他做家族继承人，这、就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你要他做。如果在我要做世界领袖，对吧？然后去发声啊什么的。但是我不是说去否定和批评，而是说就是说这是一个现实。我给一个学生，他要去上沃顿啊什么斯坦福，帮他写申请信。我还给他参加写了一些溢美之词。其实他一个藤校毕业以后，他回来3年也没找到工作，然后要去考研，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小野心，所以我给他写文书，我说他不是一个绵羊，他在我们中国教育体，他有点像一个猎豹，他会去捕猎。然后他爸爸是个导演，他说把这句删掉。我说 what？我说 OK，这个最后你还要审核我，我说删掉。但是其实我认为他把最精华的就删掉了。从我的角度认为，就是一个孩子首先。如果比如说跟我发生一些接触，我认为就是第一，我要让他开心和快乐。比如说我们在一起说一些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说不是说你成为精英要成为一个必备的压力，你成为一个快乐健康的人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就是如果有可能，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定比例的配额，精英的配额是给中国人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去争取。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差距。从2023年，美国藤校和新藤校，他们一共录取了7万多人，中国是不到1000人，所以中国的学生是0.35%录取率，是非常低的。然后国际学生就是所有的藤校录取国际学生是14%，也就是说，其他人都是印度人、新加坡人什么的，干嘛别的一些国家的人，所以。我也问了 ChatGPT，我还付费了，我付了最高的，我说为什么这么低？然后他说是，流水线，那个就是一个是标化成绩，家长只注重这个，然后 只有中国有资本控制的爬藤和升学机构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辅助教育和课外教育，所以我们的小孩我认为就是说是关在两个笼子三个笼子里，家庭、学校、一个课外机构，他没有一个自由的。然后这一些露出来一些他能上藤校的是藤校不得不录取，没录取的和录取的是一样优秀的。
1: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点上我看法是因为资源太少，然后需要资源的人太多，就导致大家在这个德才兼备的德也好才也好这两个方面都卷，不仅是学生自己卷，还加入了家长的资源加持，还加入了像您这样的就是说外包外面的机构，兴趣机构也好，像刘老师那边的编程机构也好，还加入了这些社会上资源的加持，然后就是让大家本身如果自然环境自然筛选出来的德才兼备的可能不是我们人为包装出来的这些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可能是两类人，就是就相当于以前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没有这么卷的情况下，我记得当时我去裸考物理竞赛，全国物理竞赛，我们当时没有培训班，老师就组织全班同学去考那个物理竞赛，那自然你考出来的那就是自然生态原生态的学霸，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培训，然后去考了物理竞赛，我考了一个省一等奖还是怎样，然后那个时候的学霸就是你真正感兴趣你真正自身出来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白质化军备竞赛到现在，你但凡有个什么竞赛都是家长砸资源砸钱，然后机构的老师加持，然后最后还要孩子配合，孩子各方面在线才能拼出来，所以大家的这个我的感觉是对德也好对才也好对这个精英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但是事实上哪有那么多人符合这个要求，那么不符合怎么办，那就去砸资源去做这个事情，那最后其实是把孩子的自驱力和他自己的远景自己的这个社会使命感都挤掉了，他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这些东西。包括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优秀的绵羊嘛，他就说的是美国的藤校的学生真正到了藤校之后，你就不要在这里说美国的精英教育怎么好了，其实他们也有相同的问题，就是内卷下面孩子都没有自驱力，然后都是家长在代劳，然后那些孩子考到了常春藤之后，他们感受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压力之后，也是通过吃药缓解压力，然后包括就是说自己空心找不到使命感，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大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所以在这一块上我们当谈到这个精英教育的时候，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超越自己的这个局限，包括就是国家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物质极大丰富以及精神的匮乏，这也是我们在现阶段我觉得大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2: 我觉得今天挺坦诚的，就听到这儿，我已经列了一个发言提纲了，结果就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真的有精英教育吗？就放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家长出去卷那些精英学校，那家长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使命有使命感的精英吗？据我了解好像没有这么崇高，
0: 没有，
2: 对不
1: 对？
2: 咱说白了就是花这么大代价说能不能找个稳定工作，好像绕一圈又以始为终还是以终为始呢？我觉得这事很滑稽，或者说刚才还有个观点我听了就稍微有点刺激，美国人拥有精英的定义权，进了美国精英学校才叫精英，给我们中国人的名额少，我们中国人就不精英了，凭什么上那个学校才是精英呢？
1: 对，
2: 是吧？我觉得现在可能世界是这样的，就是你进入社会以后再看，社会和大自然会筛选你，你有影响力就有影响力。所以我这么看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精英教育，其实是借了这个词儿，家长们压根没这么想，就想去好学校，因为我倒是认为难进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是要对抗的是高考的这个单一选择方式，我非常拥护，它太单一了，咱们去寻求多样化，并且我也认为美国的好学校很聪明，因为你中国人多人才很多，你只有一种筛选方式，那你还有这种筛选方式出不来的特别有能量的优秀的人是不是能到我们美国这儿来，哎，我觉得这个 OK 啊，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今天来，我的主要观点是，咱放弃把孩子培养成精英的想法。
1: 对，
2: 因为培养不成。我自己做老师的，我关心一件事儿，叫这个丽娜，你应该听，我就关心我的学生怎么更好，我关心这件事儿，就是他们如果能够想出来，就是我为什么关，他有什么目标都可以，但凡有一点目标，但是能长，他就会让自己变一点，变一点。我觉得最后他们会去他想去的那个学校，就是他长到他想去，他自然。而美国的自由度比我们高考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路还 OK。那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他能够长，那就要去多做，多做这儿我叫大吐槽。我观察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中国最严重，因为中国互联网最发达，我们的中学生的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两上，上网和上课。
0: 嗯，
2: 这全是预制化二手知识。我这样的大脑和大语言模型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以前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小时候状态，其实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大量的是我们接触了以后我们大脑自己涌现的，现在是直接上模型。哎，人家大语言模型还自己建模，我们现在娃连建模的权利都没有，上网上课然后就来了。那这玩意儿你还指望人家有什么目标？他挺难的，他挺难，他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咱们就是不是先讨论土壤再讨论花开，一定有一些孩子会发现付出是快乐。咱说实话，这不是说漂亮话，付出他们不喜欢直接享受美好生活。我跟他们聊的，他们压力很大，他们有时候会说，老师，我有时候觉得我配过这么好的日子吗？他们很惶恐。但是实际上就好像打完球出一身汗，这很快乐的，对吧？那么付出为快乐，当你付出多了，刚才 Chris 说的很对，就是其实一个学生的团队很容易看得出来，有人一开始就觉得付出 OK 啊，那这样的人他就有可能获得影响力，影响力是自然获得的。所以最后又绕回到精英这儿，虽然我反对往精英方向培养，甚至我反对精英教育这词儿，但是我觉得精英是自我定义的，不是被教的。如果一个人有了自我定义精英的能力，他就是个精英。最终我发表一个总结陈词，我觉得时间快到，就是我的概念是这样，我反对老找漂亮话，大师，一个小孩没使命感又怎么了，对吧？
1: 对，
2: 最终是社会筛选出那些精英，但是他们现在老是有一种惶恐感、焦虑感，未来的生活不确定感本来就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上课我也给他们这么说，我说你们不要现在去想就业的事，不要想。我刚刚听说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啊，美国的某藤校生啊，就是或者类藤校，前二十那种，四年数学本科上完，然后他去上了一年的 data science 的硕士，然后找工作发现面试编程对他太难了，那不废话吗？你一年学不会的呀。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觉得，哎，那我是名校的数据科学为什么不行？这为什么我的编对人家那四年你没有学呀？那这个其实你上了这个名校，孩子很努力，孩子非常棒，可是他还是这种纯实用性的这种上法实用的还不够。那我就想说，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公式，就是我对这个社会有没有价值，就是我能不能有一些付出，这个付出我确信对这个社会有正向价值，我一定有饭吃。至于饭多饭少泡沫，谁知道川普明天要说啥，你不知道泡沫有多大，是吧？有饭吃就可以。你刚才要问我，
1: 刚刚刘老师的这个言论，我作为一个总结陈词哈，就是说，这个社会上的精英毕竟是极少数的，极少数的。当我们很多人都想把孩子往精英教育上去培养的时候，那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人也是多样性的，就有些小孩他是天生的基因啊、激素啊，他就是要去改变社会、改变世界。但有些人他就是安安稳稳的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的，
2: 也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 对，就自洽了，对吧？但问题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并不自洽。你今天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有两位，就是说教育工作者参加，我们显得非常意犹未尽哈，还没有展开深入。那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先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期继续聊精英教育，大家眼中的精英教育。大概在两周之后我们还继续会录一期，那么期待跟大家下次再见。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丽娜，谢谢刘老师，谢谢各位老师。